0: 那这样吧，咱们签一份学期至少
1: 七。雅安早上好。
2: 我是确实是特别爱喝这个小米粥，所以呢我会控制量，不会每天喝，基本上是一周喝一次，因为它确实养胃。那小米粥呢，我们这个就以小黄米为例吧，它叫糯小米，哎，喝起来确实是很糯叽叽的那种，就只能跟死哉死哉那种感觉哈。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，不要大量去喝它，不能早餐晚餐只喝粥啊，就是意味着它不。
3: 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。

0: 士绅，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。古贤杰和蔼地问道，
1: 建宁曹氏回娘家，
2: 我们呢心中都有数，盛面条的时候啊，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，是直接投放到碗里。

该是费了心了。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。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，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，还用南九快的笑道：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，一味放不下他，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。正说话间，白莲花已经回来了，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。狄仁杰忙上前去：杏花呢？白莲花回答说：我刚才去了，她没在后边。我这一路走，我碰上了很多人，都说没见到杏花啊。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：下官去去便回。韩永南并不介意，又搂定白莲花，两人自顾取乐。狄仁杰出来宣听，从左舷走到船尾，只见夜风渐紧，远近山水黑悠悠的，早模糊了一片。洪亮、乔泰、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，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，大声谈论着什么，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。洪参军眼尖，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，心知有异，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。马荣会意，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。狄仁杰问道：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？三个人摇摇头，面面相觑。狄仁杰小声地说：恐怕是出事了，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，怕有不测呀。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，狄仁杰又问。

0: 来，电商返利、虚假购物、冒充客服、投资理财诈骗，层出不穷。
1: 百家讲坛栏目，关于秦始皇的生身。
2: 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。

0: 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，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，
1: 头就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好像我当。

0: 地发生变化的，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；参保地发生变化的，应重新备案。
1: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，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？
0: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。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，即备案后一直有效，不会取消，也无需再申报。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，但退休安置地、工作单位发生变化，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，有效，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。

0: 产业发展形势，精准健全完善劳动者技能评价标准，拓宽技能人才成长路径，助力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。
1: 四川新闻网消息，四川省气象台预计25号白天破雷雨。
2: 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，48家央企首次组团。

0: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，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？你不来看？
1: 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，答案是二道正无穷。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，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，如果我当上班花，那么再过十年，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，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。
2: 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，他回来躺在沙发上，我还能搬得动吗？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，

未经常见的检查，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，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。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，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，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，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。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，出现肠纤化生、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，即使才进展为早癌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。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常见的筛查，事实上也可以预防。

班是我们的公认上师，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呀，对高度近视眼来说，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，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，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，如果有，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，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，把它封闭了。

0: 以茶带大家读懂一夜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。
1: 哎，我工作。
2: 是啊，
1: 一直到现在研究这么50多年吧。
2: 所以想心干劲儿大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。
3: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？
2: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？你学上报纸了，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。永贵大叔还带
4: 要准，打人要狠，
5: 打人犯规。

0: 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1: 就是啊，我上次管他想借几个，他又咬了我一口啊，说我欠的钱不对。嗨，
2: 王昭云都一蛰居惠州不到两年，昭云就染疫而逝。
3: 流走我的岁月，
4: 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。
5: 普天之下对裴延龄等人借盘剥黎民聚敛财富，尽谗言陷害忠良，还受到重用，是十分痛恨的。朝廷之上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，太子总是找机会在父皇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说这些小人不能重用，所以德宗皇帝最终也没有提拔裴延龄等人作为宰相。因为裴延龄的陷害，贞元十一年春，陆贽被贬到了偏僻的中州作为别驾。太子

0: 马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这个唐宣宗啊，作为一个皇帝，他能勤俭治国，减少赋税，而且呢，重视提拔人才，使唐朝上下的矛盾有所缓和，百姓呢日渐富裕。

0: 而且从来没有弄错过。如果说这些工人
1: 仍然的碧绿，日光仍然的暖电，
0: 边疆一个长安

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。根据史书记载，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5年，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，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/10。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。不见长城下，尸骸相称住。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，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。

0: 时间，包括它的这个水位。那么为了应对
1: 繁阳的川商精神，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，
2: 川组织召开市政府第一。